0: 便便蒙蹭菜，普雷饼吞辣，普红安肉腐生到夜寒，普蛋海囊肠炎，普山吐地形独立沙碳素金，普减吐形走谢林，普吐形结甲李真瑞唐乐，普腹端李真瑞短绕绕，普奥行波不谢风早送为滚壁楼层以行边到夜行硬壁，炸拉边吞拉硬壁，爱嘎边肉腐神硬壁，果霜边让温人硬壁，补马边冬阴片硬壁，阿里边拉网硬壁，阿菩萨边繁荣安硬壁，西子神边想安面硬壁，肉红肠边单面硬壁。
1: 广播播来背面后，主动后比如何当来，有力今晚很热闹中。
2: 云南三十块是马空十八大，中破个天三十块阿个爱。
3: 云南三十块是马空十八大，中破个天三十块阿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现在是普通话节目时间。
1: 我们一心一德，团结到底。
0: 各民族团结奋斗的优美和声。
2: 少民族团结，建设人民家。
3: 各民族交流、交往、交融的生动画卷。
4: 大家努力，还要过上更好的日子。
3: 共同体，云南叙事。
5: 这是一部为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献礼而拍摄的彩色故事影片，也是我国第一部少数民族题材的音乐喜剧片。它以大理三月街为故事背景，展现了在不同岗位上为社会主义建设添砖加瓦的劳动妇女的生动形象。历经半个多世纪，它是几代观众心目中最美的电影。故事主人公金花和阿鹏成为大理白族姑娘小伙的代称。电影《五朵金花》为具有千年历史的三月街增添了新的文化内涵。共同体云南叙事，今天讲述三月街与电影《五朵金花》。
6: 我宣布大理白族自治州2025年三月街民族节暨第26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开幕。
5: 4月12日，大理白族自治州2025年三月街民族节拉开帷幕，吸引了万余名游客市民前来赶集。三月街素有千年赶一街、一街赶千年之誉，是西南地区的重要物资交流大会和白族人民的传统盛大节日。经过时光的打磨，三月街已经成为云南重要的文化品牌。经过千百年的交融和发展，三月街已经成为各民族共同的节日。
7: 当苍山的积雪化作十八溪灵动的涓流，当古老的城墙被洱海春风摩挲出暖意，大理的三月街便带着千年的浪漫苏醒过来。
8: 千年一梦，苍山洱海之间，时光的长河于此静静流淌。一街千年，千年一街，三月街的繁华诠释着大理的历史与荣光。
7: 三月街，一个象征民族团结的盛大节日。三月街，一条连接古今、承载着无数故事的长街。
5: 在开幕式文艺演出中，历史和现实相互交织，展现了三月街的发展演变之路。茶马古道、徐霞客游历云南、电影《五朵金花》、新时代大理新发展，是演出的四条

0: 故事线索。
1: 让我们满怀豪情，一起高唱大理三月好风光，一起用最饱满的热情唱出对大理的热爱，对家乡的赞美，对祖国的美好祝愿。

0: 开幕式上万人齐唱的这首《蝴蝶泉边》就是电影《五朵金花》的插曲。电影《五朵金花》中，女主角副社长金花与剑川小伙子阿鹏哥就是在蝴蝶泉边相互表白，立下了来年相会的约定。一年后，经过一番波折，在电影的结尾，金花、阿鹏两位年轻人重聚在蝴蝶泉边，有情人终成眷属。电影《五朵金花》拍摄于上世纪50年代，经历半个多世纪，仍然是电影爱好者心目中最好看的电影之一。影片中塑造的五位金花和阿鹏哥成为深受人们喜爱的银幕形象，金花和阿鹏哥还成为白族姑娘和小伙子的代称。电影《五朵金花》的故事发生在三月街期间，影片一开始全景式的展现了三月街人山人海的场面，人们身着不同民族的服装，或者唱歌跳舞，或者忙着做买卖，真实再现了三月街的热闹景象。因为拍摄时已经过了农历三月，电影里的这个场面是邀请了大理地区5000多名群众演员补拍的。电影中故事的主人公阿鹏要赶去参加赛马，金花和同伴们要去赶街看赛马，这对青年男女就在赶三月街的路上相遇了。
1: 哎，怎么把路给挡住了？
2: 没看见轮子掉了。哎，小伙子，帮忙修修吧。
1: 我有急事啊。
2: 我们也有急事啊。
3: 是啊，
2: 帮帮忙吧。
0: 1959年初，文艺界掀起了为新中国成立10周年献礼的高潮。周恩来总理看了送审的一些献礼影片以后，认为还缺少表现现实生活的轻松愉快的影片，对时任文化部长的夏衍说：“你不久前不是去过云南大理吗？能不能写一部以大理为背景，反映边疆少数民族载歌载舞的喜剧影片呢？”夏衍推荐赵继康担纲剧本创作。赵继康是浙江嘉善人，当时在昆明军区国防战事报担任记者，创作过反映傣族地区解放前后变化的电影剧本《摩崖傣》。赵继康和丈夫王公朴1954年去过大理，对三月街的赛马和其他风俗很熟悉，并以此为基础草拟电影提纲。两位编剧还拜访了从大理采风回来的省编剧团编剧席国珍。王公朴后来的回忆文章中写道，席国珍毫无保留地向我们详细介绍大理的情况，讲洱海捞海肥，讲花店坝畜牧场，讲炼铁找矿石，三个姑娘遇见老熊在山洞里困了一夜，还谈到修水利和采茶等等。我们听他谈到许多金花，杨金花、赵金花、杜金花，就问白族姑娘是不是叫金花的人很多，他说是的。这下触发了我们的创作灵感。3天以后，12朵金花电影剧本的提纲写成了，后来经过大幅修改，改为剧本《五朵金花》。
1: 可苍山这么大，怎么没告诉你一个详细的地址呢？嗨，妙就妙在这儿，这是姑娘对爱情忠实不忠实的试探。要是你真心，你就应该不怕千辛万苦来找啊，是不是这个意思，小伙子？
4: 我也不知道。李同志、孟同志，你们到大理以后打算到哪儿去？
1: 我们打算跟你一样，走遍苍山，寻找最好听的民歌和最美丽的风景。
4: 那太好了。哎，那是干什么的？
0: 在影片中，金花和阿鹏相

0: 狱后的第二年，阿鹏按照约定去寻找金花，碰巧与在大理采风的画家和音乐家同乘一条小船。这段影片把大理美丽的湖光山色展现出来，也表现了当时人们在湖中捕鱼、积肥的劳动场景。
1: 金花，
2: 我在这儿呢，干什么？
1: 你是金花？
2: 是啊，你是谁？找我有什么事情？
1: 我找错了，你们这儿另外还有叫金花的吗？
2: 你找哪一个金花？
0: 第二朵金花这个时候出现了，
1: 我找
0: 它就是在洱海边采集植物、收集水肥的积肥金花。作为一部歌舞片，影片的音乐十分重要，而五朵金花的作曲就是著名作曲家长春电影制片厂的雷振邦。芦笙恋歌、刘三姐、五朵金花，经典之作从雷振邦的手中源源不断地涌现出来，至今仍在传唱。雷振邦在创作中使用了大量的白族音乐元素，蝴蝶泉边就采用了白族民间音乐调式、三弦伴奏和对唱形式。中宣部和文化部将指导五朵金花的任务交给了刚从法国学成归来的导演王嘉怡。经过再三考虑，最终王嘉怡决定影片所有的情节都表现新社会中的人与人的关系，在寻找金花的过程中表现好山好水好风光，表现农林牧副渔的发展，展现新中国成立后边疆农村的新面貌。这是一部为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献礼而拍摄的彩色故事影片，也是我国第一部少数民族题材的音乐喜剧片。它以大理三月街为故事背景，展现了在不同岗位上为社会主义建设添砖加瓦的劳动妇女的生动形象。历经半个多世纪，它是几代观众心目中最美的电影。故事主人公金花和阿鹏成为大理白族姑娘小伙的代称。电影《五朵金花》为具有千年历史的三月街增添了新的文化内涵。共同体云南叙事，今天讲述三月街与电影《五朵金花》。
3: 怎么了？机器出点小毛病，
1: 马上就好了。
0: 影片接下来出场的金花是拖拉机手金花。在上世纪50年代，农业机械化开始在我国从无到有发展起来，拖拉机手成为十分光荣的新职业，许多地方出现了女拖拉机手，她们受到人们的尊敬和仰慕，以至于1960年发行的第三版人民币一元纸币上就是一位女拖拉机手的形象。在滇西北，各族妇女勤劳智慧，善于学习，勇于担当，当时像汽车司机、拖拉机手等新职业，妇女从业者占有相当大的比例。
4: 五十斤花马大枪哟，金花快露面。
2: 金花姐，是你约他来的？
3: 我

0: 你一点。
1: 另一位金花是畜牧场金花，这位金花性格泼辣，心直口快，擅长对歌，被惹急了还会朝人泼水，是五朵金花里观众最喜欢的人物形象之一。饰演畜牧场金花的演员叫谭瑶忠，是一位云南演员。影片拍摄前，云南省委提出建议尽量启用云南演员。炼铁厂金花的扮演者王苏亚，拖拉机手金花扮演者朱一锦都是云南演员，更不用说土生土长的女主角扮演者杨丽坤了。得益于优渥的自然条件，茶马古道的贯通，以及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大理历来畜牧业都很发达，很多妇女擅长养马养牛，制作乳扇乳饼。影片中的这段情节就是发生

0: 在畜牧场金花接生小牛的时候。这段影片中还有一位男配角，一位放牧小伙子，他爱慕着畜牧场金花，但阿鹏的出现让他高度警觉。
1: 哎，你们是来找金花的？
2: 是啊。
1: 你们找他干什么？
2: 金花是他的爱人，去年约好，今年来见面了。
0: 他暗中观察，每一个表情变化都让观众哄堂大笑。
3: 矿石不好，我去找。我就不信那么大个苍山会找不到好矿石。
4: 哼，说的多容易，到山上狼不把你吃了。
3: 你就是看不起我。
5: 行了行了，别吵了。
0: 接下来精彩出场的是炼铁厂金花，这是一个一心想找好矿石炼出好铁的姑娘。炼铁留在脸上的黑灰让她显得俏皮可爱，对打铁世家出身、懂找矿、会炼铁的阿鹏哥十分崇拜，也由此引出了一系列的误会。炼铁金花的扮演者王苏雅来自云南省话剧团，因为崇拜前苏联电影中的人物，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王苏雅。拍完《五朵金花》后，王苏雅还扮演过众多电影角色，还担任过云南民族电影制片厂厂长。四朵金花都找到了，王家乙导演在云南省歌舞团排练厅遇到了正在擦玻璃的王丽坤，有人和王丽坤打了个招呼，姑娘应声抬头，一张纯真质朴微笑的面孔映入王家乙的眼帘，就是她了，王家乙高兴地叫起来，女主角就这样定了下来。那一年杨丽坤16岁。杨丽坤在《五朵金花》中的表演朴实自然，分寸感把握得很到位，把一个白族少女不加雕饰的美丽、稍带羞涩的大方以及质朴中透露出对生活、对爱情的渴望展示得惟妙惟肖。
5: 爷爷，你怎么了？跟谁生气呀？
6: 阿鹏。
5: 你看见他了？
6: 看见了。
5: 怎么样？
6: 变心了。
5: 不，不会。
6: 你死了心吧，我替你把道也还给他了。
3: 副社长，副社长。
0: 经过4个月的拍摄，《五朵金花》于1959年9月制作完成并送审。10月，《五朵金花》作为国庆10周年献礼影片在全国公映。同时，《五朵金花》还开创了中国少数民族题材喜剧电影的新类型，成为时代经典。自1959年起，《五朵金花》先后在46个国家公映，创下当时中国电影在国外发行的最高纪录。电影用真实热烈的艺术语言让观众看到了少数民族群众对于社会主义新生活的热爱，一幅延展的荧幕长卷记录着少数民族题材电影艺术的发展历程，定格了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经典时刻，同时也让云南的金花香飘海内外，余音绕梁。影片上映后，金花一下子成为模范的代名词和荣誉的象征，云南大理也借此开展了千朵金花、万朵金花的生产竞赛活动。五朵金花的故事取材于三月街，又为大理三月街注入了新的内涵，成为三月街不可或缺的文化元素。如今，五朵金花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在人们的记忆中消失。大理三月好风光，蝴蝶泉边好梳妆，地久天长永相爱的电影主题曲依旧传唱。

这是一部为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献礼而拍摄的彩色故事影片，也是我国第一部少数民族题材的音乐喜剧片。它以大理三月街为故事背景，展现了在不同岗位上为社会主义建设添砖加瓦

0: 的劳动妇女的生动形象。历经半个多世纪，它是几代观众心目中最美的电影。故事主人公金花和阿鹏成为大理白族姑娘小伙的代称。电影《五朵金花》为具有千年历史的三月街增添了新的文化内涵。共同体云南叙事，今天讲述三月街与电影《五朵金花》。
1: 共同体微论坛，
0: 五朵金花展现了社会主义建设热潮中边疆少数民族青年热爱劳动、敢挑重担的新形象和团结互助、共同进步的新型人际关系。几十年来，深受几代观众的喜爱，成为电影中的经典，已经融入到三月街的诸多文化元素之中，成为三月街的一个文化符号。五朵金花最打动人心的地方是它以现实生活为根基，真实展现了云南各族人民热爱祖国、勤劳质朴、热情善良的精神面貌。
1: 共同体微访谈。
0: 听众朋友，大理是全国唯一的白族自治州，旅游资源富集，历史文化底蕴深厚，有美丽山川的底色。大理年平均气温只有 16.1 摄氏度，是开展户外运动的理想之地。云南聚焦大理、丽江、怒江、迪庆户外运动的资源优势，正在打造大理四季户外运动之城等品牌，带动全省各地争创建设高质量户外运动目的地，推动户外运动产业成为又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接下来请听一段访谈录音，奥运冠军刘浩在大理举行的中国户外运动产业大会上接受采访，寄予云南和大理的户外运动产业。
2: 刘老师，请问您是第几次到大理来？
3: 我来大理也是好多次了，对大理还是有一定的感情的。
2: 您最喜欢大理的哪里？
3: 我最喜欢大理，因为我去的多的就是在洱海，然后希尔河这边。当然呢，我也非常喜欢我们的苍山，因为整个大理它的自然条件是非常好的。我们不一直都说嘛，风花雪月，对，确实它是非常漂亮的一个地方。
2: 刘老师，对我们云南的青年朋友们，还有大理的青年朋友们，有什么想说的呢？
3: 也是通过这次大会这种机会，然后呢，也希望能够向更多的青少年传达户外运动的一些理念，就是说希望大家呢都能够走出教室，或者说从室内走到户外，来多多感受大自然的风光，然后能够来参与到户外运动的锻炼当中来，呼吁大家能够在未来的日子里面，从户外运动的本身去把自己的身体素质有所加强，才能更好地投入到未来的自己的整个学业也好，包括自己以后未来的事业道路上也好，就是保证有一个好的身体，更好地为我们云南、为我们中国贡献我们新时代中国青年的力量。四季户外运动之城大理，在大理爱上生活。
4: 时代与背景，
5: 每年农历3月15至21，大理古城西门外便热闹非凡，一年一度的三月街在这里举行。三月街起源于唐朝永徽年间，公元650年至655年的庙会活动，距今已有1300多年历史。南诏时期，南诏都城阳居咩城，也就是现在的大理市，已经成为四通八达的贸易中心，传统庙会逐渐转变为融宗教活动与物资交流于一体的集市。到明朝时，三月街已经集娱乐功能和商品贸易于一体，是各民族共同参与的重要民俗活动。1991年，大理州人大常委会将三月街这一传统节日定为大理白族自治州民族节，并在每年组织开展节庆活动。2008年，大理三月街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三月街最吸引人的地方，莫过于它的民族多样性。三月街堪称民族大团结的生动写照，白、汉、彝、回、藏、傈僳等多个民族齐聚于。

此，不同民族的服饰、语言、习俗相互碰撞，相互交融。在三月街上，各民族的文化特色在集市中充分展现，各民族同胞不仅进行着物资的交易，还彼此交流着生活经验、文化传统，共同谱写着民族团结的和谐乐章。手工艺品有白族扎染、彝族刺绣、藏族的唐卡和银饰、剑川的木雕、大理州城的扎染、鹤庆的金银器等，每一件都凝聚着手艺人的智慧和心血。特色美食有微山的蜜饯、永平的黄焖鸡和腊鹅、云龙的黑木耳、二元的雕梅、弥渡的卷蹄、南涧的锅巴油粉、漾濞的核桃乳等特色产品，让人垂涎欲滴。还有石屏的豆腐、普洱的茶叶、越南的咖啡等来自各地的风味美食，满足你的味蕾。三月街也是药材交易的盛会，三七、天麻、藏红花、贝母、虫草等名贵药材应有尽有。三月街不仅是本地人的集市，更是南北商贾的贸易中心，来自云南各地和四川、西藏、贵州等地的商人前来交易，形成了多元化的贸易格局。三月街文艺体育活动丰富，像传统的赛马、马术表演、射弩、秋千、陀螺、大本曲演唱、动京古乐、绕三陵等活动表演精彩纷呈。大青树下的对歌，优秀的歌手在掌握传统民歌的基础上，面对当时的情景进行即兴创作，往往妙语连珠，动人心扉。质朴的歌声表达了对生活的热爱，充满了浓郁的生活气息。随着时代发展，三月街也在不断创新，现代音乐节、文创市集等新元素的加入，让这个古老的节日焕发出新的活力。通过 VR 技术、线上直播等方式，三月街的文化得以更广泛的传播，即使无法亲临现场，人们也能通过网络感受到三月街的魅力。

0: 我的我色耶，
1: 永以我以我你尺，
2: 你祖母吧那啥啥。
3: 听不听了瓜爹嘛？你祖你娃就别播，阿吉苏好花了爹喽。我念那啥能啊？你明年莫瓜福嘛芝麻吃了哇？一直听我念瓜阿吉苏爹，那啥那你阿弟家吃了莫瓜提比嘛试试福嘛硬啊？哟，你祖你娃不念阿瓜念嘛瓜？提起提我的当啊？阿姆尼阿普萨萨尼瓜达罗，提起提我贝玛，那哪个嘞？

0: 那喝了了，我也跪起了跪。咋陪的婆阿妈个哦，我爸我妈我哈阿妈个哦，没来那些有几哟哎。
1: 都是八个啊，子拉里啊，这个高米啊，阿妈个，那是的。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现在是普通话节目时间。
1: 云南的每一座城市都有绝对不同寻常的气质，昆明是一座有着花一样浪漫情怀的城市，大理是金庸笔下大理段氏的居住地，是五朵金花美丽的故乡。丽江是充满柔软时光与适合发呆的地方，素有植物王国、动物王国、药材王国美称的西双版纳更是神秘的让人疯狂。跟着李丹走云南，带您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走一走。

您好，我是李丹，这里是品质时代最具影响力的人文地理类节目《云南新闻地理》，以不一样的格调深入你的记忆。从儿时初读课本《桂林山水甲天下》起，就一直很向往桂林，在心中默许长大后一定去桂林游一游。现在有钱有时间了，但却不想去了，因为在自己的家乡就有着不是桂林胜似桂林的高原水乡普者黑。在这娇山柔水之中尽情享受。普者黑为彝族语，意为鱼多虾多的地方。普者黑属滇东南岩溶区，是喀斯特地貌的高原瑶池。三国时丘北称作奔谷，意为群峰平地崛起，大有采云南来奔丘北去之说法。按地质理论，高原喀斯特地貌地区不会产生湖泊把水流下，桂林地貌属喀斯特地貌，但在低海拔它有水不足为怪。可普者黑地处海拔1458米的高原上，景区面积165平方公里，312座孤峰星旗罗布，83个溶洞千姿百态，54个湖泊相连贯通，万亩荷花组成的40里河路婀娜多姿，2万亩的水面清澈透明，13公里长的大峡谷雄险壮观，还有3公里的茶马古道神秘古朴，4万亩高原湿地让人叹为观止，构成了山清水秀、洞坳石美、峡幽瀑奇6大胜景，加上壮苗彝瑶等少数民族风情摇曳多姿，被誉为中国独一无二的喀斯特山水田园风光，誉称东方的阿哲底，也就是生长快乐的地方。多年来的封闭使普者黑犹如闺中少女鲜为人知，而今在旅游朝阳的大潮冲击下，她终于摘下了神秘朦胧的面纱，显露出妩媚绮丽的天然秀色。虽然有些姗姗来迟的遗憾，却步履袅娜，出水芙蓉，这样的景色令人愕然叫绝。在清粼粼的水中，萍草悠悠自得，轻轻漫舞，清荡小舟摆渡湖中惊起吱吱水鸟，扑扑嗦嗦，鸟儿飞，鱼儿跳，击破了湖面，揉碎了蓝天，摇动了群山。阿戏湖的碧波荡漾，情人湖的悠柔缠绵，灯笼湖的氤氲神秘，百龙湖的7个芳草如茵的半岛，错落有致，真可谓是水在山中，山在水里，水围着山转，山领着水绕，山得水而活，水得山而媚。仲夏时节，洁白如玉、红艳酣醉的荷花洒满万顷水面，无边无际，微风一过，左右盈拥，翩翩起舞。普者黑，有山就有洞，有洞必有水，洞水相连。火把洞和仙人洞等83个溶洞是滇东最大的溶洞群，溶洞最大要数红土洞，全长15公里，地下水最多的是6郎洞，3条暗河全长120公里。中国第一座地下水发电厂就坐落在这里。仙人洞与湖光山色茂林巧妙地结合在一起，浑然一体。清荡小舟摇穿洞内，千姿百态的石钟乳造型各异，钟乳的滴水声如甘甜的乳汁，在静谧的洞内滴答有声，让人无限遐想。
登上金鸡岭，放眼望去，点点石峰葱郁苍翠，似雄狮卧波。悬崖上具有3000年前的民族古岩画，用褐红色线条勾画，躯干和四肢包括手臂都有羽毛纹饰，头部有冠状羽毛，富有原始神秘。巨石参差的老妈妈山上，一尊高60余米的天然坐佛，慈眉善目，栩栩如生，惟妙惟肖。雄伟壮观的猴爬岩大峡谷，悬崖垂直落差500余米，峡谷全长9公里，宽7至200米，急流险滩弯弯曲曲，水声如雷，令人惊心动魄。悬崖上古木参天，苍藤掩壁，突兀峥嵘，群猴嬉戏，是水上漂流、野外挑战生存及体验大自然的好去处。峰之奇，山之密，洞之奥，水之柔，科研价值之高，被世界著名地质学家安德烈·克朗伊奇称作中国之珍宝。普者黑的山，普者黑的水，让人看了就醉；普者黑的洞，普者黑的情，让人游了就迷。

0: 我们说好约定远方，新闻地理，我眼中的他。
1: 仆者黑，胡，作者马奎生。那是上天掉下的泪水，或是诸神遗落的明珠。深秋的仆者黑，湖水似翡翠，水中栽满绿荷，我站在桥边向你凝望。阳光下闪闪的水光似你多情的眼眸，迎着风，风带着草的清香吹过繁花，吹散心中郁愁。敬赏你轻纱般薄雾飘散在湖面，如梦似幻。于是我由划船荡入你的波心，如同慢慢走进你的身心，感受到你千红百媚百转千回温柔。

一阵弦音腾空而起，飘忽不定，蜿蜒曲折，婉转流连。好听的音乐能渗透进你每一个毛孔，流进你的心里，或高亢急促，或余音绕梁。也许虫儿鸟儿的声音都能在耳朵里汇成一首独具特色的交响乐，令您陶醉着迷。我是中央民族歌舞团作曲刘烨，跟着李丹走云南，在他的娓娓道来中感受云南之美。

大家好，我是云南新闻地理的特约主播张红林。云南普者黑，山水峰美妙绝伦。在这恍如仙境的山水旁，有一个彝族撒尼人居住的寨子仙人洞村。仙人洞村是彝族支系撒尼人的聚居地，全村173户，1100余人。他们的祖先约在400年前从石林逃婚来到这里，受社会、交通、经济、文化的影响，如今尚保留有古老的民族服饰、婚礼、闭膜祭祀等。仙人洞村是一个古老的村庄，背靠青山，前临绿水，仙人湖环绕在村边，万顷碧波绿如翡翠，倒映着俊秀的孤峰和古朴的民居，湖里鱼虾肥美，水草随波摆动。传说中美丽善良的阿诗玛为了坚贞的爱情，最后逃到了如今的仙人洞村。这里的撒尼青年生活充满浪漫，他们的婚姻很是自由和开放，他既无父母之命，也无包办婚姻，更不图钱财和虚荣，只求两厢情愿。建立在仙人洞村的开山猛将图腾柱全高7米，直径0.64米，用优质的白海棠石雕凿而成。开山猛将是彝族地区镇妖神之一，他专门砍杀吞食邪魔，为人们追回失去的魂魄。抹花脸是这里的撒尼人择偶交友、表达爱慕之情的有趣活动。一年一度的花脸节里，姑娘小伙儿用猪油拌锅烟灰，尽情地相互对抹，抹得越黑越过瘾，抹得越花越开心。假如你在这一天来到仙人洞村，你就会亲自体会到抹花脸的乐趣。在撒尼人眼里，人应该是平等的，不应有高低贵贱之分。凡是来到村里的人，不论你来自何方，是何种民族，也不论你是官还是民，全都是他们的客人和朋友。他们会用特有的方式向你表达友情，会趁着你不注意时，悄悄地、轻轻地抹你一个大花脸。村子内大街小巷，车水马龙，来来往往的游客络绎不绝，人头攒动，有的在悠闲地散步，有的在购物，有的在尽情地享受农家晚餐，有的在烧烤闲聊。彝族小阿妹边烤烧烤边唱起歌，一派祥和喜悦的样子。别具特色的民居建筑在灯光的映衬下显得格外亮丽，游客们看得心醉，情意浓浓，真正找到了让心灵回归的地方。我是张红林，就为您介绍到这儿。

早晨暖暖的太阳在罗平升起，照到了芒市大金塔。铺着黑的渔夫开始捕鱼，丙中落的马帮开始出行，昆明的翠湖仍然翠绿。大家好，我是于芳，跟着李丹走云南，带您了解云南的地理空间。

傍晚时分，伴随家人一同走进这个令人向往和留恋的美丽乡村，一品它的色泽。夜幕下的仙人洞村显得格外妖娆美丽，透过若隐若现的道道霞光，整个村庄呈现出房在水上建，人在画中游的人间美景。整个村子仿佛生长在湖水中一样，霓虹灯五颜六色，照射到四周的仙人湖上，美不胜收。夏日里闲游仙人洞村是件惬意的事情，登山巅观湖光山色，逛山野闻百鸟欢歌，钻密林听知了声声，游湖畔赏各色荷花，人间仙境令人陶醉，令人流连忘返。这样的仙人洞村人真让人羡慕，羡慕他们逃到了一个甜蜜的地方。好了，这一期的云南新闻地理就为您介绍到这儿。您还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微博 Radio 李丹，跟着李丹走云南。

我天天在天池里面人相对的哦，你努阿你的世界是面壁度世界你吃了莫过天天就没念姐姐里面刮到老生啊莫过一些嘛给你啊跟哪哪个成啊阿们有提出那边哪哪个来

0: 那么是不你这里没来过阿姐说的那是阿那里母国父妈妈的管理情况在哪自个来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3: 那好可不及的
4: 正破嘎天先出轨
3: 当代十三班呐
4: 你送我师父
5: 广播行

0: ังนี้พยาคำคับคำสอบก่อทั้งตีนหนียินดีกับตั้งหลายครับฟัง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3: 南湖科普 TV，
4: 正破价铁五千十块，
5: 当代十三万呐，
6: 李松武师傅，
7: 广播涵盖更广，
1: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2: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0: 手臂麻痹不会有困难呀。马里小尾巴，
1: 那宝秋，你可能有压过个老老妹，人我个家都为你考了个门考去，卡点苗为了呐。我好过，我只为我考下难得来过，只为了卡点苗为我们考了呐。

的娘哟嘞，和谐你婆一回呀，啊你啊，和谐你的爸多多咩，那的个啊，不给啊不给，你的爸为了来不给呀，去了回呀。那来吃没那些的菜啊，哦你大嘞，那我你的吃没些嘞啊，怎么有啊，些嘞都没喝没你们啊，怎么有我是最出马着急，是最怕着一来了，是对是最是大不莫明白啊，靠着有没啊，是你啊怎么有没是我为什的日呀，你们。

0: 这一定啊，这是。
1: 你那的你罗哩，可风也风也哩，谁最错嘛抓鸡没？谁最不莫米把哟可抓鸡？我喝起的草壶来，把盖拉壶造吧。我他我你我壶来。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现在是普通话节目时间。
1: 云南的每一座城市都有绝对不同寻常的气质。昆明是一座有着花一样浪漫情怀的城市，大理是金庸笔下大理段氏的居住地，是五朵金花美丽的故乡。丽江是充满柔软时光与适合发呆的地方，素有植物王国、动物王国、药材王国美称的西双版纳更是神秘的让人疯狂。跟着李丹走云南，带您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走一走。

您好，我是李丹，这里是品质时代最具影响力的人文地理类节目《云南新闻地理》，以不一样的格调深入你的记忆。从儿时初读课本《桂林山水甲天下》起，就一直很向往桂林，在心中默许长大后一定去桂林游一游。现在有钱有时间了，但却不想去了，因为在自己的家乡就有着不是桂林胜似桂林的高原水乡普者黑。在这娇山柔水之中尽情享受。普者黑为彝族语，意为鱼多虾多的地方。普者黑属滇东南岩溶区，是喀斯特地貌的高原瑶池。三国时丘北称作奔谷，意为群峰平地崛起，大有采云南来奔丘北去之说法。按地质理论，高原喀斯特地貌地区不会产生湖泊把水流下，桂林地貌属喀斯特地貌，但在低海拔它有水不足为怪。可普者黑地处海拔1458米的高原上，景区面积165平方公里，312座孤峰星旗罗布，83个溶洞千姿百态，54个湖泊相连贯通，万亩荷花组成的40里河路婀娜多姿，2万亩的水面清澈透明，13公里长的大峡谷雄险壮观，还有3公里的茶马古道神秘古朴，4万亩高原湿地让人叹为观止，构成了山清水秀、洞坳石美、峡幽瀑奇6大胜景。加上壮、苗、彝、瑶等少数民族风情摇曳多姿，被誉为中国独一无二的喀斯特山水田园风光，誉称东方的阿哲底，也就是生长快乐的地方。多年来的封闭使普者黑犹如闺中少女鲜为人知，而今在旅游朝阳的大潮冲击下，他终于摘下了神秘朦胧的面纱，显露出妩媚绮丽的天然秀色。虽然有些姗姗来迟的遗憾，却步履袅娜，出水芙蓉，这样的景色令人愕然叫绝。在清粼粼的水中，萍草悠悠自得，轻轻漫舞，清荡小舟摆渡湖中惊起吱吱水鸟，扑扑嗦嗦，鸟儿飞，鱼儿跳，击破了湖面，揉碎了蓝天，摇动了群山。阿戏湖的碧波荡漾，情人湖的悠柔缠绵，灯笼湖的氤氲神秘，百龙湖的7个芳草如茵的半岛，错落有致，真可谓是水在山中，山在水里，水围着山转，山领着水绕，山得水而活，水得山而媚。仲夏时节，洁白如玉、红艳酣醉的荷花洒满万顷水面，无边无际，微风一过，左右盈拥，翩翩起舞。普者黑，有山就有洞，有洞必有水，洞水相连。火把洞和仙人洞等83个溶洞是滇东最大的溶洞群，溶洞最大要数红土洞，全长15公里，地下水最多的是6郎洞，3条暗河全长120公里。中国第一座地下水发电厂就坐落在这里。仙人洞与湖光山色茂林巧妙地结合在一起，浑然一体，

叮当小舟摇穿洞内，千姿百态的石钟乳造型各异，钟乳的滴水声如甘甜的乳汁，在静谧的洞内滴答有声，让人无限遐想。登上金鸡岭，放眼望去，点点石峰葱郁苍翠，似雄狮卧波。悬崖上具有3000年前的民族古岩画，用褐红色线条勾画，躯干和四肢包括手臂都有羽毛纹饰，头部有冠状羽毛，富有原始神秘。巨石参差的老妈妈山上，一尊高60余米的天然坐佛，慈眉善目，栩栩如生，惟妙惟肖。雄伟壮观的猴爬岩大峡谷，悬崖垂直落差500余米，峡谷全长9公里，宽7至200米，急流险滩弯弯曲曲，水声如雷，令人惊心动魄。悬崖上古木参天，苍藤掩壁，突兀峥嵘，群猴嬉戏，是水上漂流、野外挑战生存及体验大自然的好去处。峰之奇，山之密，洞之奥，水之柔，科研价值之高，被世界著名地质学家安德烈·克朗伊奇称作中国之珍宝。普者黑的山，普者黑的水，让人看了就醉；普者黑的洞，普者黑的情，让人游了就迷。

0: 我们说好约定远方，新闻地理，我眼中的他。
1: 仆者黑，胡，作者马奎生。那是上天掉下的泪水，或是诸神遗落的明珠。深秋的仆者黑，湖水似翡翠，水中栽满绿荷，我站在桥边向你凝望。阳光下闪闪的水光似你多情的眼眸，迎着风，风带着草的清香吹过繁花，吹散心中郁愁。静赏你轻纱般薄雾飘散在湖面，如梦似幻。于是我由划船荡入你的波心，如同慢慢走进你的身心，感受到你千红百媚，百转千回温柔。

一阵弦音腾空而起，飘忽不定，蜿蜒曲折，婉转流连。好听的音乐能渗透进你每一个毛孔，流进你的心里，或高亢急促，或余音绕梁。也许虫儿鸟儿的声音都能在耳朵里汇成一首独具特色的交响乐，令您陶醉着迷。我是中央民族歌舞团作曲刘烨，跟着李丹走云南，在他的娓娓道来中感受云南之美。

大家好，我是云南新闻地理的特约主播张红林。云南普者黑，山水峰美妙绝伦。在这恍如仙境的山水旁，有一个彝族撒尼人居住的寨子——仙人洞村。仙人洞村是彝族支系撒尼人的聚居地，全村173户，1100余人。他们的祖先约在400年前从石林逃婚来到这里，受社会、交通、经济、文化的影响，如今尚保留有古老的民族

服饰、婚礼、闭膜祭祀等。仙人洞村是一个古老的村庄，背靠青山，前临绿水，仙人湖环绕在村边，万顷碧波绿如翡翠，倒映着俊秀的孤峰和古朴的民居。湖里鱼虾肥美，水草随波摆动。传说中美丽善良的阿诗玛为了坚贞的爱情，最后逃到了如今的仙人洞村。这里的撒尼青年生活充满浪漫，他们的婚姻很是自由和开放，他既无父母之命，也无包办婚姻，更不图钱财和虚荣，只求两厢情愿。建立在仙人洞村的开山猛将图腾柱全高7米，直径0.64米，用优质的白海棠石雕凿而成。开山猛将是彝族地区镇妖神之一，他专门砍杀吞食邪魔，为人们追回失去的魂魄。抹花脸是这里的撒尼人择偶交友、表达爱慕之情的有趣活动。一年一度的花脸节里，姑娘小伙儿用猪油半锅烟灰，尽情地相互对抹，抹得越黑越过瘾，抹得越花越开心。假如你在这一天来到仙人洞村，你就会亲自体会到抹花脸的乐趣。在撒尼人眼里，人应该是平等的，不应有高低贵贱之分。凡是来到村里的人，不论你来自何方，是何种民族，也不论你是官还是民，全都是他们的客人和朋友。他们会用特有的方式向你表达友情，会趁着你不注意时，悄悄地、轻轻地抹你一个大花脸。村子内大街小巷，车水马龙，来来往往的游客络绎不绝，人头攒动，有的在悠闲地散步，有的在购物，有的在尽情地享受农家晚餐，有的在烧烤闲聊。彝族小阿妹边烤烧烤边唱起歌，一派祥和喜悦的样子。别具特色的民居建筑在灯光的映衬下显得格外亮丽，游客们看得心醉，情意浓浓，真正找到了让心灵回归的地方。我是张红林，就为您介绍到这儿。

早晨暖暖的太阳在罗平升起，照到了芒市大金塔。铺着黑的渔夫开始捕鱼，丙中洛的马帮开始出行，昆明的翠湖仍然翠绿。大家好，我是于芳，跟着李丹走云南，带您了解云南的地理空间。

傍晚时分，伴随家人一同走进这个令人向往和留恋的美丽乡村，一品它的色泽。夜幕下的仙人洞村显得格外妖娆美丽，透过若隐若现的道道霞光，整个村庄呈现出房在水上建，人在画中游的人间美景。整个村子仿佛生长在湖水中一样，霓虹灯五颜六色，照射到四周的仙人湖上，美不胜收。夏日里闲游仙人洞村是件惬意的事情，登山巅观湖光山色，逛山野闻百鸟欢歌，钻密林听知了声声，游湖畔赏各色荷花，人间仙境令人陶醉，令人流连忘返。这样的仙人洞村人真让人羡慕，羡慕他们逃到了一个甜蜜的地方。